0: 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陈纳德制定错歼行动，想要痛击日军。等这行动决定之后呢，陈纳德呀，马上这半公开的往外放消息：我们将于本月的某一天空袭广州，全歼日军在广州的第33飞行战队。

1942年10月23号，陈纳德索部从昆明出发，到桂林加油。紧接着呢，10架 B-25 还有7架 P-40 啊，再度起飞，奔广州那方向就去了。这日本人的监控哨呢，马上就往回报告。咱们说日本高层啊，他们一听确认了，陈纳德呀肯定是奔广州的干活，我们呀得让他陈纳德知道知道我们打日本帝国厉害的干活。所以这日本人呢，马上下令把这第33战队全集中在广州，所有的飞机也全起飞进行爬高，就等着陈纳德的飞虎队过来给他点颜色看看的干活。可咱们说呢，日本这堆飞机在广州的上空啊盘旋了近1个钟头，可是呢连飞虎队的影子呀他们也没看见。这下所有的日本人呢都有点纳闷，哎，这是怎么回事的干活呢？正琢磨着呢，机场的电话响了，这负责人接起来一听，那边说了，莫西莫西，我们是香港机场的干活，支那飞机在这儿呢，我们都被炸惨了的干活，赶紧来支援吧。这广州机场的日本人一听不明白呀，这怎么回事的干活，怎么陈纳德跑香港去了呢？咱们书中代言呢，前文咱们也说过呀，陈纳德的目标啊就是香港。之所以放风说是广州啊，说白了这招叫声东击西。当然咱说啊，这声东击西也是加强版的，陈纳德呀做了不少的功夫。首先呢，他往外半公开的放风啊，说要炸广州。然后呢，这飞机从桂林起飞之后也是往广州走，所以这一切的动作呀就让日本人十分确定，陈纳德的他的目标啊，广州的干活。但实际上呢，陈纳德这些轰炸机还没飞到广州呢，赶紧一偏头奔澳门，在澳门的上空啊兜一个圈，再确定航向，然后直扑香港。这样呢，就和广州那些日本飞机来了一个错肩。这就是陈纳德那行动代号啊。当然咱们说，您看这一个小动作吧挺简单，但实际上呢对飞行员的要求啊挺高。当时呢可没有现在这个电子导航，怎么飞呀全得靠飞行员的基本功，尤其不按照常规航线走啊特别悬，你差一点啊不定飞哪儿去，你这任务啊就得彻底失败。而咱们说呢，今天带队的是轰炸机队的队长海恩斯。你别看这老爷子呀年岁不小，长得也挺胖，但是呢基本功过硬，他呀还真没飞错，准确的呀就到了香港的上空。这下呢等于是不按规矩出牌，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现在的香港机场上那是空空如也。而咱们说呢，这海恩斯啊他现在看着香港的机场啊气的是七窍生烟。

有人问了，香港这机场上也没有敌机呀、啊，这海恩斯他生什么气呢？这儿告诉您呢，飞虎队在之前呢被美军收编，这个事儿呢，日本人呢早就得着消息了。而当时呢，日本人呢担心自己的士气啊受到影响，所以呢在广播里啊做了好几期节目，就调侃这飞虎队。这其中呢最著名的一个呀是个女的，叫做户利玉子，人送绰号叫东京玫瑰。据说呢英语挺好，声音呢也特别甜美，所以后来呢好多美国人都发誓啊要打到东京活捉这户利玉子，看看他呀到底长什么样。当然咱说啊，户利玉子他到底是不是个真正的军国主义分子呢？后来呀好多人给否定了，因为当时呢他就是按照军部的规则呀去做节目，做的内容啊军部得报批，这样才行，所以做出来那些节目好多都挺侮辱人。这回也一样，一说起飞虎队来，几个日本人跟那儿调侃，哎，这美国飞虎队有什么了不起的干活呢？你看看领队的陈纳德呀，农民的干活，再看他手下那几块料，梅里安库珀导演的干活，还有个叫斯科特的呀，是开运输机的吹牛大王，那鲍勃尼尔呢数学家的干活，哎呀特别还有个老头啊叫海恩斯，这家伙呢是飞虎队的轰炸机队长，这老头啊可有意思的干活，开运输机的出身，现在胖得跟个大猩猩似的，而且呢老朽不堪的干活，据说呀只要坐在飞机上稍微一晃的那就掉渣儿的干活。而咱们说呢就这期节目偏偏让飞虎队的各位呀给听见了。要说呢陈纳德、梅里安库珀还有斯科特等等等等，他们这些老人啊不以为意，因为呀、啊、日本人做节目调侃他们这也不是一次了，咱呢不必跟他们计较，战场上咱们再见真章。所以他们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根本不在意。但是呢这海恩斯他心里过意不去。要说呢这海恩斯他是美国人，但是他是德裔，原先呢那是德国人，德国人呢向来认真，这海恩斯还特别典型，认真到了轴，所以这日本人侮辱他呀他就咽不下这口气。要说海恩斯啊，这些日子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不休息，找地儿他就印传单。有人问了，他印这传单上写的什么呀？他这传单上就是说呀，这些个炸弹呢是由那个老的掉渣的大猩猩海恩斯给你们送来的，请你们收下，就是这个内容。而且呢海恩斯还特别认真，怕日本人呢看不懂，干脆呀中日英三种语言都给印上，这日本人呢他怎么也看得懂。今天来轰炸呀，海恩斯这心里呀一直记着这事儿，他就把传单带上，连炸弹带传单。

它是一块扔，吱吱吱，咚咚咚，吱吱咚咚。这下可好，炸的是真过瘾呐！这日本人呢，猝不及防，那是损失惨重。咱们书中代言呢，最近这日本人呢，还真准备搞个大动作。他们呢，凑了一大批物资，存在香港，准备啊，往太平洋前线发。这回呢，燃料刚刚注入那储存罐，好些那器材呀，刚刚运到仓库。好，海恩斯这一顿炸弹全都给点了。这些物资呢，一点没糟践，全部损毁。而且呢，码头啊也毁坏严重，半个月都没法用。咱们说这顿炸弹扔下去呢，海恩斯这心里啊挺舒服，可算报仇了呀。当然咱们说舒服的也不只是海恩斯，天上还有七架 P-40， 他们这些飞行员呢也特别舒服。要说今天呢，这几架 P-40 啊，主要人物有两个，一个呀就是罗伯特·斯科特，再有一个呢是德克斯·希尔。今天呢，陈纳德的三大干将到了俩，这俩呢就主负责掩护。这一看呢，郭岩，嘿，炸得真好！对对对，真准，接着炸！他们呀就在这儿放闲话。其实咱们说呀，这也不奇怪，因为要搁平常啊，这种轰炸任务得他们自己驾着 P-40 啊亲自执行。今天不用啊，人家 B-25 啊那是专业的，我们呀在旁边加油助威就行，咱就玩会儿，难得清闲呢。其实咱们说呀，他们有这反应啊也不奇怪，要搁原先呢，这任务得他们自己驾着 P-40 亲自执行，今天不用啊，难得清闲。咱们且说这罗伯特·斯科特呀，他呀还拿了一个相机满出去照相，这儿炸成什么样他得留个影，那儿轰成什么样他也得来一张照片。可他没想到啊，这儿正玩着呢，哎，底下好像有东西往上窜。这斯科特反应挺快呀，他往下一看，哎，那什么东西那是？哎哎，飞机，这是敌机呀！哎，不对呀，照今天这状况，敌机都应该在广州，这儿怎么冒出来一个呢？咦，这斯科特他挺奇怪。而其实咱们说呢，这情况也不奇怪。为什么呢？住在香港的是日军的一个中队，这一个中队呢下辖12架战斗机，这不假。但是呢这是主力。而咱们说呀，这一个中队啊一般还有6架替补。这替补的呀一般不出击，除非中队里呀有飞机折损，他们呀才会补上。今天呢主力的12架呀跑到广州去了，6架替补啊还待在香港。有的那日军飞行员一看，哟，只拿飞机的干活，我们得想办法呀。于是有的那脑子快的，他就想起这6架飞机了，赶紧跑进机库发动，就要强行起飞。咱们说呢，陈纳德这次错肩行动啊，唯独忽略了这一点，都认为这香港已经没有敌机了，
所以跑到留在最后站。而这阵儿呢，跑道还没有受损，这样六架飞机就强行起飞，准备迎战。不过咱们说呀，即便是到了现在，斯科特他们呀也没把那六架敌机放在眼里。为什么呀？他们现在才起飞，一般那飞机呀，你想爬高得一圈一圈的进行盘旋，这速度慢呢，得好几分钟。这斯科特就想着呀，哎呀，我们不着急，先爬高，占领高度，先让轰炸机拿机枪收拾你们，就凭你们的盘旋速度，先干掉一半，这剩下的我们一个俯冲就解决战斗，多容易呀！就这么着。所以斯科特他们呀，谁也没管轰炸机编队，就自顾自开始爬高。可没想到啊，这斯科特爬了刚两圈，往下一看，得，吓得他呀是目瞪口呆。有人问了，怎么回事？咱们说呀，这六架敌机呀根本没盘旋，而是一个劲儿的往天上直插，这个速度简直太快了，两分钟不到，这六架飞机已经贴近了轰炸机编队。咱们说轰炸机那边呢，虽然呢也用机枪扫射，但是呢谁也没想到日军这么来呀，所以是猝不及防。这日军呢迅速接近，就开始开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轰炸机队长海恩斯一看，不好，大家快闪开。这十架 B-25 啊赶紧是四散奔逃。结果呢，队伍最末的阿拉斯中尉，他这个坐骑非常不幸，直接遭到了四架敌机的围攻。这没过一分钟的功夫，他这 B-25 就开始冒烟，俩发动机全给打坏了，驾驶员阿拉斯中尉呢也身负重伤，实在操作不了了，呜，这 B-25 啊就坠下去了。不过好在呀，这阿拉斯中尉啊在最后的时刻使尽全身的力气，他强行啊把这 B-25 给拉平了。结果呢，这 B-25 啊正好冲到香港以北的水田里。咱们说呀，亏的是水田，不是硬地，所以这次迫降还算比较成功。不过呢，飞行员阿拉斯中尉还有领航员两个人呢，当场牺牲。咱们说呀，香港以北这块是日军的占领区，可这次呢，咱那游击队来的真是时候，他们呀抢在日本人之前赶到，把 B-25 里生还的人员呢全都救走，所以这一次呢损失并不算太大，阵亡两人，毁掉飞机一架。咱们再说天上这边，那六架日本飞机四散开来，分别逮着 B-25 啊可劲儿揍。咱们说负责掩护的那斯科特一看呢，哎呀，这回我呀还真是错放了眼皮了啊，这家伙还挺厉害，看这型号啊和零式挺像，哎，这爬升和盘旋能力呀比零式还强，哎，这个呀可能就是那个零式
的改进型吧。但咱们说呀，现在的情况不容斯科特多想，他们呀得赶紧下去救那轰炸机。所以这斯科特呀赶紧用无线电下令，兄弟们往下冲，干掉星灵师。这斯科特呀他是一马当先，一个俯冲下来，对着那星灵师就开火了。咱们书中代言呢，就这种日本飞机啊，的确它和那个零式战机啊有点像，但是呢真的没多大关系。那个零式呢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王牌战机，而现在这种呢是陆军航空队最新的型号，叫伊势隼。咱们说呀，这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呢一直不和，所以他们这飞机呀也完全不同，外表再像啊内瓤不一样。咱们说这伊势隼呢和零式相比呀火力要差一些，他呀只有两挺轻机枪，但是呢爬升和盘旋这个是伊势隼的拿手好戏。而且日本人觉得呀这飞机的速度真快真敏捷，跟那个猎隼差不多，所以啊他们给这飞机起外号就叫隼。咱们说呀这伊势隼呢可就以轻盈和灵活著称，所以斯科特下来呀一个俯冲射击，人家往旁边一躲，这斯科特呀就一击扑空。日军动用伊势隼，这下打了飞虎队一个措手不及。别看人家飞机少啊，打起来真灵活。斯科特呀拿出了 P40 的招牌动作俯冲射击，可没想到这日本飞机一下他躲开了。咱们书中代言呢，这种日本飞机叫伊势隼，盘旋爬升啊这是人家的拿手好戏。而且呀这飞机以灵活和轻盈著称，打起来真不吃亏。这斯科特呢他只是第一个一击扑空，后面呢还跟着有五架，那五架 P40 啊也找各自的对手俯冲射击，结果呢还全都扑空了。这一下啊可把飞虎队的成员给吓得够呛啊，哎这什么飞机怎么那么灵活呀，是啊怎么回事啊。他们在这儿慌啊，有一个人还保持着冷静，谁呢？飞虎队的三大干将之一德克斯希尔。咱们说呀刚才玩俯冲射击呀由斯科特带队，敌机六架，咱们呢也就是六架冲下去了，剩下的呢还一架，就是德克斯希尔。这德克斯希尔啊刚开始觉得没问题，斯科特带队万无一失，结果这一看把他也吓了一跳，以斯科特为首啊六架 P40全用那招牌动作俯冲射击，一架敌机也没击落。这德克斯希尔啊他感觉不好，他知道就这状况的确不妙，我呀得赶紧提升高度跑到人脑瓜顶上去，不然的话让日本人窜到我上头我也得死。所以这德克斯希尔

赶紧驾驶飞机，一圈一圈的，他往上爬高。可没想到，这日本飞机一看，他们呀也往上窜。人那个呢，真是窜，不是盘旋，直下往上就升。这个还真快，三下五除二就跑到那德克斯希尔的头上。咱们说现在呢，这德克斯希尔啊已经驾着 P40 爬到了8000米的高空。在这儿他这 P40 那么皮实也开始不好使了。但是呢，那日本飞机还没停，接着往上窜。眼看那高度都逼近了9000米。这德克斯希尔一看，完，全完，刚才格斗我们就不占优势，现在连高度优势都没了，这仗怎么打呀？干脆撤吧，再不撤小心全军覆没。所以这德克斯希尔啊赶紧在无线电里下令，伙计们撤。咱们再说那斯科特呢，他一看也知道不妙，咱那飞机哪能爬那么高啊，这什么玩意儿啊，太厉害了，撤吧。所以大家伙赶紧就掉头撤退。要说这次轰炸效果也不错，香港的很多设施都被炸坏了，美中不足让人也来了一个突袭。不过呢，这一撤退大家心里就有底了。为什么呢？其一，咱们呀已经远离了香港岛，这儿啊也不是人家的主场了，没有那防空火力。再一个呢，咱们这 B-25 轰炸机啊是轰炸机里有名的刺猬，这飞机啊也就是个中型轰炸机，但是呢浑身上下的防御机枪有18挺，根本呢没有死角，你咬它一试试，先把你牙给崩了。而且现在呢，咱们呀虽然被打下一架，但是呢轰炸机还有9架，这么一组啊又是一刺球。而且呢旁边还有7架 P40 啊左右掩护。这下啊日本那一式隼呢算彻底没用了，他们是左扑棱右扑棱，来回扑棱了大半天呢，飞虎队也没再有事儿，最后也没辙了，这6架一式隼呐，只能返航。咱们再说飞虎队这边啊，等他们这一行人呢返回昆明，大家伙都开始郁闷，好，这才多长时间呢？日本人呢又出现一种厉害的飞机，这怎么办好呢？大家伙都不知道怎么好了，就把这问题告诉了陈纳德。这陈纳德也没脾气，现在呀他就光知道日本那新飞机厉害，再往回来的飞机上一看呢，也的确不少飞机都中弹了，这身上都是枪眼儿，这怎么办呢？陈纳德呀一点脾气也没有，因为他呀没见着这种一式隼，他也不知道人家的弱点呢在哪儿。最后把这陈纳德呀逼得实在没辙了，他呢就把罗伯特斯科特、德克斯希尔，包括那海恩斯等等等等，
凡是参与这错奸行动又活着回来的，陈纳德呀，不问他们官职高低，全给叫到会议室。大家呀，一点一点想，到底日本那新飞机有什么弱点呢？有一个算一个，让大家伙玩命去想。咱们说大家伙呢，今天呢，全都给打慌了，谁注意人家的弱点在哪儿啊？这想了半天呢，没人说话。这陈纳德一看呢，那脸憋得都紫色了，大家赶紧说说，不然的话，咱们肥胡堆的好日子就倒头了，你们务必给我想想。这又憋了半天呢，那轰炸机队的队长海恩斯说话了，陈纳德将军，我之前呢好像见过这种飞机。这陈纳德一听，哎，有门，他就问了，哦，海恩斯，你之前在哪里见过？哎，是这样，我之前呢飞驼峰航线的时候就跟这种飞机啊打过照面，这种飞机啊特别的猛，我们那次还好是没飞出去多远，有战斗机啊一起护航，但就这样，我们这一仗下来，运输机部队啊损失两架。我后来听说呀，护卫的战斗机部队呀比我们还惨，损失还得多。这刚开始呢，我认为的碰上的就是零式，可后来呢，我才知道这种飞机呀是日本陆军的最新型号，跟今天咱们碰上的应该是一样。我还听说呀，咱印度那边啊管这种飞机叫奥斯卡。但是呢，我同时也听说呀，咱们美国的航空队呀也不是没打下这种飞机。据说啊，日本陆军航空队的王牌加藤健夫啊就是坐这种飞机被打死的。所以我觉得呀，印度那边可能有点主意，陈纳德将军呢，您可以打电话问问。哎，这陈纳德一听，这还真是个主意，那就问问吧。咱们说这陈纳德呀，这人最好的一点呢，就是就事论事。之前呢，我跟你有仇没关系，但是咱只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要是有好主意，得，那就听你的，没关系，咱呢，别跟这儿讲面子。这陈纳德呢，就这样。这一打电话呢，那边是史迪威接的。这史迪威一听，哦，奥斯卡的问题，他呀，马上就说，陈纳德将军，我们这儿还真有一架完整的奥斯卡，如果你真想试一试这个飞机，那过几天我就叫人给你送过去。说到这儿，有人问了，这美军手里怎么还有那完整的日本飞机呢？这日本人他不都讲那武士道吗？宁死不降啊。那这架伊势隼怎么到美军手里的呢？咱们书中代言呢，就这架伊势隼呢之所以到美军手里，那实在是巧之又巧。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之前在缅甸一带，英美中联军呢跟日本人打了好几个月，这时候呢，地面上的陆军呢打得特别激烈，而在空中呢，双方啊打得也是不亦乐乎。

日本方面呢，最猖狂的就是加藤健夫这64战队。他们这战队呢，是日军中的精锐，一水的伊势隼呐。咱们说这伊势隼呢，盘旋爬升，在当时比美军的主力战机强得多。而且呢，就这伊势隼呢，还有那自封油箱，打不漏啊。所以这战场生存能力也非常强。但咱们说呀，这伊势隼呢，优势挺明显，劣势啊也明显。首先一个，火力太差，只有两挺轻机枪。而且呢，这装甲也薄，结构脆弱。所以这炸一出场啊，把英美的飞机给吓得够呛。但是呢，这时间一打长，英美这边就发现了呀，这种飞机啊，火力弱，装甲薄，我这飞机啊，就以装甲著称，咱们打吧，你挠我20-30枪，我什么事儿没有，我挠你5-6枪，弄死你。所以啊，这战争越往后打，这伊势隼的劣势就越明显。打到后来呀，加藤健夫本人也在战斗中被击毙。而且在后来的某一仗中呢，这64战队的飞行员安田一人，职务啊是草长。他这飞机呀，在作战中被打中，这安田一人呢，没法控制飞机了，所以就跳伞逃生。这安田一人呢，他跳伞的时候还琢磨，我这飞机在天上那么高的干活，这摔下去，即使不爆炸，也散架的干活，所以啊，我就不用管的干活。就这样，安田一人落地之后啊，又返回基地，他没事了。可咱们说呢，安田一人没事，他这飞机也没事了。怎么回事呢？咱们说这伊势隼呢，本来就轻，安田一人一跳伞，得，这飞机他更轻。结果呢，就这么飘来飘去，飘到树林里去了，扎进去，没有重伤。安田一人呢，对这事儿他完全不知道。而几个月过后呢，美军在搜索这片丛林的时候，发现了这伊势隼。再一检查呀，还没有重伤。哎呦，美军这回呀，如获至宝，就赶紧悄悄的把这伊势隼送回基地，没敢声张。等到了基地之后啊，美军飞行员就轮流试飞，摸这伊势隼的问题。结果呀，这摸来摸去，大部分飞行员呢，心里都有数了。而这时候呢，陈纳德打过一个电话，想摸摸这伊势隼。这史迪威一看呢，反正我们的飞行员呢，心里都有数了，给你呀，无伤大局。他呀，就答应了。可咱们说呀，这说归说，高级军官之间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事儿就决定了。但是呢，这决定到操作完成，中间还有好多的环节，一时半会儿没法弄完。所以呀，这等了将近一个月，这飞机呢也没到陈纳德手里。这陈纳德一看呢，他有点急了，

就这么等，绝对不行。如果日本人哪天自己找上门来，我们呀一样不好办。而且现在呢，我们的屋子又脏了不少，与其这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我们可以按照上次的经验，再去摸摸这奥斯卡的地。所以这陈纳德呢，他想到这儿，又把手下的干将们召集到一块儿。伙计们，虽然史蒂威答应能让咱们测试一下奥斯卡，但现在呢，时间紧迫，别人呢是靠不住的。现在呢，就跟咱们之前在飞虎队一样，什么事儿啊，都得靠自己。所以我决定，咱们下面呢，还要出其不意，空袭广州，一次性把敌人的奥斯卡全部炸毁。这样，我估计敌人一般时就没有还手之力。大家以为如何？这话一出啊，也不知道是谁，当场吓得就放了一个屁，而其余的人呢，也都吓得是直冒冷汗。这参谋长梅里安库珀呀，直接就说：“哎，我说陈纳德将军呢，咱不能勉强行事。广州啊，有敌人的33战队，咱一个月前呢，对付6架强行起飞的奥斯卡呀，都那么被动。咱们要是对付敌人主力，这不是找打吗？”这陈纳德听了呢，没慌，他一乐。我说：“海恩斯队长，我且问你，你们除了阿拉斯中尉的左击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损失？”这海恩斯一想：“哎，有，我们的飞机上多少都有弹孔，敌人呢是特别厉害。”“哦，那我问你，在你们重新编好队之后，还有没有飞机受伤？”“哎，这没有，那时候咱们已经有 P40 掩护了，而且我们的机枪也准备，没事。”“哦，那我再问你，P40 和你们一起返航的时候，你也说过敌人的奥斯卡呀进行了追击。那我问你们，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的轰炸机有没有受伤？掩护你们的 P40 也有没有受伤？”“哎，这个……”这海恩斯啊和那斯科特俩人一对眼，那斯科特也就说呀：“哎，长官们，那倒没有，轰炸机和我们这 P40 啊后来都没事儿。”“哎，你们看，只要你们不多做停留，足成真行，奥斯卡呀也奈何不了你们。那你们现在在怕什么呢？”这话一说，海恩斯一听啊，可也是，但是呢，他还是心有疑虑。“哎，陈纳德将军呢，您说的倒是没错，但是那回呀，敌人少，只有6架，这回呀，您让我们空袭广州，敌人呢，至少是2个中队，24架。咱这回能出动的飞机啊，连轰炸机带战斗机，恐怕呀也不超过24。要照这样1对1呀，咱们还真不是对手。”“韩斯，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们这么挨打。你们呢，只要如此。”

0: 如此行事，我在外围呢给你们这么干，保准你们没有问题。而且你们这一次务必要快，扎完就走，速战速决。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匠心要三和建工155三和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拉开帷幕。来自三和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三和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等20家重点企业的50名一线技术骨干同台竞技，以精湛技艺吹响建工155的冲锋号。本次大赛围绕全市精密机械制造等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定位，首阶段设置数控加工中心三轴和电工两大竞赛项目。比赛内容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制定，既考验选手的标准化作业功底，又检验其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赛场内，数控铣床高速运转，电工操作台线路密布，参赛职工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展现出新时代产业工人扎实的专业素养。大赛通过高水准竞技，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引导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石。书声朗朗润童心，拳脚生风展英姿。近日，记者走进圣屯小学，校园里生机勃勃，一幅文武并进、德艺双馨的育人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河北省传统武术进校园试点校，圣屯小学将武术列为常态化特色体育项目，大课间时分。

0: 阳光风貌，以体强身，以文润心。经典诵读是圣泉小学另一张金名片，从芥子书的谆谆教诲，到红旗一角的深情演绎，再到大学的古韵悠长，朗朗书声浸润校园，校园文化不仅停留在口中，更融入眼中手中。精美的书签、主题绘画、手抄报和传统文化板报遍布走廊，师生共建的文化长廊让传统民俗看得见、摸得着。方寸校园天地阔，润物无声育芳华。下一步，圣泉小学将持续深耕特色育人品牌，为城市文明添彩，为少年成长赋能。
1: 一座教池不间断酿造131年，一项技艺从清代烧锅走到非遗名录。三河古都燕巢明酿酒有限公司用24口百年老窖和1号老五赠古法，酿出了北方浓香型白酒的独特风味。而当古老技艺遇上现代科技，这缕酒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走进燕巢明的酿造车间，蒸汽裹挟着醇厚酒香扑面而来，酿酒师罗宗贵正盯着出酒口翻涌的酒花。这门观酒花变酒质的手艺是他入行30多年练就的绝活。观酒花变酒质，手古法酿原浆，看似简单的操作，是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的独门诀窍。这套手艺的根扎在1893年的德全永烧锅，彼时垒起的窖池历经130余年从未中断酿造，窖泥中富集的微生物菌群持续迭代繁衍，形成了一套不可复制、不可迁移的活态酿造基因。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须得窖池老，这句酿酒行当的老话，燕巢名人每天都在践行。酒厂现存古窖池132口，其中清代老窖24口，全部坚守纯古法手工酿造。从原料发酵、窖池养护到高温蒸馏、原酒出赠，每一步严格遵循古制，留住百年老酒纯正的味道。守古不等于守旧，近年来燕巢明把现代科技引入老车间，科学监测窖池微生物指标，优化酿造环境参数，逐步建立起独有的古菌群数据体系。依托扎实的工艺基底，企业先后研发推出40多款新品，单品种数达100余款。2023年，白酒文化体验馆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品酒加看酒加风坛的沉浸式体验，让这项非遗技艺走入了大众生活。从德全永烧锅的一缕酒香，到市级非遗的活态传承，燕巢明用130余年时间证明，真正的好酒是酿出来的，也是守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

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匠心要三和，建工十五五”三和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拉开帷幕。来自三和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三和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等20家重点企业的50名一线技术骨干同台竞技，以精湛技艺吹响建工十五五的冲锋号。本次大赛围绕全市精密机械制造等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定位，首阶段设置数控加工中心三轴和电工两大竞赛项目。比赛内容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制定，既考验选手的标准化作业功底，又检验其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赛场内，数控铣床高速运转，电工操作台线路密布，参赛职工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展现出新时代产业工人扎实的专业素养。大赛通过高水准竞技，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引导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石。书声朗朗润童心，拳脚生风展英姿。近日，记者走进圣屯小学，校园里生机勃勃，一幅文武并进、德艺双馨的育人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河北省传统武术进校园试点校，圣屯小学将武术列为常态化特色体育项目。大课间时分，操场上列队整齐，学生们起势、挥拳、踢腿，动作干净利落。学校创新地将《弟子规》融入武术操，让孩子们在一招一式中既强健体魄又涵养规矩。如果说武术锻造了孩子的刚毅品格，啦啦操则点燃了青春的活力。该校啦啦操队多次在三和市体育节斩获佳绩，成为学校一体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操场上，高年级队员踏着欢快节奏舒展身姿，灿烂笑脸尽显阳光。

光风貌，以体强身，以文润心。经典诵读是圣泉小学另一张金名片，从芥子书的谆谆教诲，到红旗一角的深情演绎，再到大学的古韵悠长，朗朗书声浸润校园，校园文化不仅停留在口中，更融入眼中手中。精美的书签、主题绘画、手抄报和传统文化板报遍布走廊，师生共建的文化长廊让传统民俗看得见摸得着。

0: 而当古老记忆遇上现代科技，这缕酒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走进燕巢鸣的酿造车间，蒸汽裹挟着醇厚酒香扑面而来，酿酒师罗宗贵正盯着出酒口翻涌的酒花。这门观酒花变酒质的手艺是他入行30多年练就的绝活。观酒花变酒质，手古法酿原浆，看似简单的操作，是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的独门诀窍。这套手艺的根扎在1893年的德全永烧锅，彼时垒起的窖池历经130余年从未中断酿造，窖泥中富集的微生物菌群持续迭代繁衍，形成了一套不可复制不可迁移的活态酿造基因。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须得窖池老，这句酿酒行当的老话，燕巢鸣人每天都在践行。酒厂现存古窖池132口，其中清代老窖24口，全部坚守纯古法手工酿造。从原料发酵、窖池养护到高温蒸馏、原酒出赠，每一步严格遵循古制，留住百年老酒纯正的味道。守古不等于守旧。近年来，燕巢鸣把现代科技引入老车间，科学监测窖池微生物指标，优化酿造环境参数，逐步建立起独有的古菌群数据体系。依托扎实的工艺基底，企业先后研发推出40多款新品，单品种数达100余款。2023年，白酒文化体验馆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品酒加看酒加风坛的沉浸式体验，让这项非遗技艺走入了大众生活。从德全永烧锅的一缕酒香，到市级非遗的活态传承，燕巢鸣用130余年时间证明，真正的好酒是酿出来的，也是守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幸福中国一起走》，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百姓情怀》，请您欣赏。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匠心耀三和建工155三和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拉开帷幕。来自三和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三和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等20家重点企业的50名一线技术骨干同台竞技，以精湛技艺吹响建工155的冲锋号。本次大赛围绕全市精密机械制造等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定位，首阶段设置数控加工中心3轴和电工2大竞赛项目。比赛内容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制定，既考验选手的标准化作业功底，又检验其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赛场内，数控铣床高速运转，电工操作台线路密布，参赛职工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展现出新时代产业工人扎实的专业素养。大赛通过高水准竞技，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引导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石。书生朗朗润童心，拳脚生风展英姿。近日，记者走进盛屯小学，校园里生机勃勃，一幅文武并进、德艺双馨的育人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河北省传统武术进校园试点校，盛屯小学将武术列为常态化特色体育项目。大课间时分，操场上列队整齐，学生们起势、挥拳、踢腿，动作干净利落。学校创新地将《弟子规》融入武术操，让孩子们在一招一式中既强健体魄又涵养规矩。如果说武术锻造了孩子的刚毅品格，啦啦操则点燃了青春的活力。该校啦啦操队多次在三河市体育节斩获佳绩，成为学校一体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操场上，高年级队员踏着欢快节奏舒展身姿，灿烂笑脸尽显阳光风貌，以体强身，以文润心。经典诵读是盛屯小学另一张金名片，从芥子书的谆谆教诲到红旗一角的深情演绎，再到大学的古韵悠长，朗朗书声浸润校园，校园文化不仅停留在口中，更融入眼中手中。精美的书签、主题绘画、手抄报和传统文化板报遍布走廊，师生共建的文化长廊让传统民俗看得见、摸得着。方寸校园天地阔，润物无声育芳华。下一步，盛屯小学将持续深耕特色育人品牌，为城市文明天才，为少年成长赋能。
3: 一座教池不间断酿造131年，一项技艺从清代烧锅走到非遗名录。三河古都燕巢名酿酒有限公司用24口百年老窖和一套老古赠古法，酿出了北方浓香型白酒的独特风味。而当古老技艺遇上现代科技，这缕酒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走进燕巢

豪明的酿造车间，蒸汽裹挟着醇厚酒香扑面而来。酿酒师罗宗贵正盯着出酒口翻涌的酒花，这门观酒花变酒制的手艺是他入行30多年练就的绝活。观酒花变

0: 酒厂现存古窖池132口，其中清代老窖24口，全部坚守纯古法手工酿造。从原料发酵、窖池养护到高温蒸馏、原酒出赠，每一步严格遵循古制，留住百年老酒纯正的味道。守古不等于守旧。近年来，燕巢铭把现代科技引入老车间，科学监测窖池微生物指标，优化酿造环境参数，逐步建立起独有的古菌群数据体系。依托扎实的工艺基底，企业先后研发推出40多款新品，单品种数达100余款。2023年，白酒文化体验馆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品酒加看酒加风坛的沉浸式体验，让这项非遗技艺走入了大众生活。从德全永烧锅的一缕酒香，到市级非遗的活态传承，燕巢铭用130余年时间证明，真正的好酒是酿出来的，也是守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匠心耀三和建工155三和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拉开帷幕。来自三和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三和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等20家重点企业的50名一线技术骨干同台竞技，以精湛技艺吹响建工155的冲锋号。本次大赛围绕全市精密机械制造等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定位，首阶段设置数控加工中心3轴和电工2大竞赛项目。比赛内容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制定，既考验选手的标准化作业功底，又

0: 检验其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赛场内，数控铣床高速运转，电工操作台线路密布，参赛职工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展现出新时代产业工人扎实的专业素养。大赛通过高水准竞技，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引导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石。书生朗朗润童心，拳脚生风展英姿。近日，记者走进盛屯小学，校园里生机勃勃，一幅文武并进、德艺双馨的育人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河北省传统武术进校园试点校，盛屯小学将武术列为常态化特色体育项目。大课间时分，操场上列队整齐，学生们起势、挥拳、踢腿，动作干净利落。学校创新地将《弟子规》融入武术操，让孩子们在一招一式中既强健体魄又涵养规矩。如果说武术锻造了孩子的刚毅品格，啦啦操则点燃了青春的活力。该校啦啦操队多次在三河市体育节斩获佳绩，成为学校一体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操场上，高年级队员踏着欢快节奏舒展身姿，灿烂笑脸尽显阳光风貌，以体强身，以文润心。经典诵读是盛屯小学另一张金名片，从芥子书的谆谆教诲，到红旗一角的深情演绎，再到大学的古韵悠长，朗朗书声浸润校园。校园文化不仅停留在口中，更融入眼中、手中。精美的书签、主题绘画、手抄报和传统文化板报遍布走廊，师生共建的文化长廊让传统民俗看得见、摸得着。方寸校园天地阔，润物无声育芳华。下一步，盛屯小学将持续深耕特色育人品牌，为城市文明天才，为少年成长赋能。
1: 一座教池不间断酿造131年，一项技艺从清代烧锅走到非遗名录。三河古都燕巢铭酿酒有限公司用24口百年老窖和一套老古赠古法，酿出了北方浓香型白酒的独特风味。而当古老技艺遇上现代科技，这缕酒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走进燕巢铭的酿造车间，蒸汽裹挟着醇厚酒香扑面而来，酿酒师罗宗贵正盯着出酒口翻涌的酒花。这门观酒花变酒质的手艺是他入行30多年练就的绝活。观酒花变酒质，手古法酿原浆，看似简单的操作，是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的独门诀窍。这套手艺的根扎在1893年的德全影烧锅，彼时垒起的窖池历经130余年，从未中断酿造。窖泥中富集的微生物菌群持续迭代繁衍，形成了一套不可复制、不可迁移的活态酿造基因。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须得窖池老。这句酿酒行当的老话，燕巢铭人每天都在践行。酒厂现存古窖池132口，其中清代老窖24口，全部坚守纯古法手工酿造。从原料发酵、窖池养护到高温蒸馏、原酒出赠，每一步严格遵循古制，留住百年老。

0: 就像非遗技艺走入了大众生活。从德全勇烧锅的一缕酒香，到市集非遗的活态传承，燕朝明用130余年时间证明，真正的好酒是酿出来的，也是守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理查德·费曼，他呀不仅是诺贝尔奖得主，更是一位教育家。他用一生来证明，真正的学习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能用最简单的话讲清楚复杂的原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深度剖析了费曼在学习、任教、科研中锤炼出的思考技巧，帮你破除思维困局。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费曼思考法》。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啊，大多数人都被教导要记住事物的名字，而不是去理解事物本身。你问这是什么鸟，有人回答是云雀，于是呢，你觉得自己啊就知道了答案。可是你真的了解那只鸟吗？你了解它的习性，它的羽毛为何是那种颜色，它如何飞翔，它为什么会在清晨鸣叫？仅仅知道一个标签和真正理解一件事之间呀，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理查德·费曼从小就懂得这个道理，这要归功于他父亲教他的一个游戏。他们坐在餐桌前，父亲会开玩笑似的问他：假设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地球的火星人，从来没见过地球上的东西，我们从外面观察会看到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其实是科学探究精神的完美体现。他要求你放下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像一张白纸一样去观察世界。你不再理所当然地接受任何东西，睡眠不再是上床睡觉4个字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每隔24小时，这些地球生物就会陷入一段时间的昏迷，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呼吸减缓。如果你是一个从不睡觉的火星人，你会怎么研究这件事呢？你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失去意识是什么感觉？大脑在这段时间里还在工作吗？从一件平常到几乎被忽略的小事出发，你很快就会被带入一连串深刻的追问之中。移动电话之父马丁·库珀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有人都认为电话是打到一个地方的，一个家，一张桌子，一间办公室。库珀却问了一个简单到连5岁孩子都可能问出来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把电话打到一个地方？为什么不能直接打给一个人呢？就是这个问题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跳出了原有的思维框架，因为首先他看到了那个框架的存在，他看见了盒子，然后才可能跳出盒子。而大多数人甚至连盒子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以为世界本来就是那样的，不需要质疑。 养成问自己那些问题。

题的习惯是费曼思考法的起点。你不需要成为物理学家才能这么做。当一个问题的答案里包含了术语或者特殊的称号，你要问问自己，我真的理解这些术语的含义吗？这里面有什么有趣的东西？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费曼的建议只有三个字，要多玩。这可不是什么幼稚的提议，而是深刻的智慧。费曼在康奈尔大学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对物理学感到厌烦，提不起劲头。他在自助餐厅里看见有人把盘子抛到空中，盘子上印有康奈尔大学的红色校徽，校徽会旋转。他注意到校徽的旋转速度比盘子的摆动速度快，于是开始研究这个现象。他发现当角度很小时，校徽的旋转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他兴奋地去找同事汉斯·贝特展示自己的发现。贝特问他，这有什么重要的？费曼笑着说，哼，没什么重要的，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好玩。可又有谁知道，后来他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些研究和成果都源于那一次无聊时摆弄盘子的游戏。放松、白日梦、创造力、快乐，这些从来不是严肃思考的障碍，恰恰是严肃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费曼所说的严肃的游戏有三个关键要素。第一，它需要知识储备。费曼能在盘子旋转中看出门道，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深厚的物理学功底。如果他是一个对运动学一无所知的人，盘子就只是盘子。你必须在某个领域有足够的知识积累，然后才谈得上去质疑、去玩耍、去创新。第二，严肃的游戏需要专注力。孩子们玩耍时的专注程度令人惊叹，他们可以几个小时沉浸在一件事里，不知疲倦。费曼对物理学的热爱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即使是在玩的时候，他也是在深深地专注于一个问题。不要指望每周只花几分钟随便玩一玩就能够获得什么突破性的洞见。第三，严肃的游戏是有目的的，它不是漫无目的的消磨时间，虽然它也充满好奇心，也带来快乐，但是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费曼想弄清楚盘子为什么那样转，他是在试图解开一个谜题，他全力以赴，带着一种健康的执着。如果你能对一个问题产生真正的痴迷，并且从中获得乐趣，你就会发现一个巨大的能量源，那是任何外在激励都无法给予的力量。重要的不是你想什么，而是你怎么想。从好奇的观察到深刻的简化，练就科学家的思维肌肉，将复杂的世界转换成自己独有的智慧地图。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费曼思考法，欢迎继续收听。人们常常感到倦怠，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创业者，都可能经历过那种精疲力竭、缺乏动力的状态。工作中的重复和压力会慢慢消磨掉最初的热情，让你觉得一切都变得乏味。这时候大多数人会告诉自己再努力一点，再坚持一下。但费曼给出的答案恰恰相反，你需要认真地去玩，不是放纵，不是逃避，而是找回孩童般的好奇心，为你的世界注入一些生机。当你允许自己玩的时候，你往往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突破，因为你不再受困于原有的思维模式，你给自己创造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可能性。费曼对于科学方法的解释非常的简洁，只有四个步骤。首先，做出一个猜测，其次，计算这个猜测会带来什么结果，然后呢，把结果和自然现象进行比较，最后，如果两者不一致，那么这个猜测就是错误的。无论这个猜测有多漂亮，无论猜测者是谁，只要和现实不符，它就是错的。

就是这样，没有别的。科学方法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有纪律的、诚实的试错过程。你提出一个假设，然后设计一种方式去检验它，看看它能不能经得起现实的考验。如果能，你就暂时保留它，继续提出更深入的假设。如果不能，你就放弃它，换一个再试。这个过程里没有自我的位置。如果你猜错了，那不意味着你愚蠢，也不意味着你是个失败者。做出错误的猜测本来就是科学的一部分，它和正确的猜测一样有价值，因为两者都能够让你更接近真相。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不会固执地维护自己偏爱的想法，他们不会问我怎么证明我是对的，而是问我怎么知道我没有错。把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会带来巨大的改变。比如你的汽车出了毛病，仪表盘上一个指示灯亮了，你查了手册，知道那是刹车灯。你猜测是刹车灯坏了，下车一看，两边的刹车灯都在正常工作。于是你修正假设，可能是仪表盘的指示灯本身坏了。接着你又注意到噪声和指示灯亮起似乎有关系，于是你开始观察它们是否总是一起出现。每一次观察都在检验你的假设，都在让你更接近真实的原因。这个过程不需要你有多么高深的科学知识，只需要你有一种态度，不确定然后去检验。如果你能阻止自己随口说这做不到，而是问自己这能做到吗？该怎么做？你就已经掌握了科学方法的精髓。另外一个例子来自心理学领域，认知行为疗法中有一个常见的建议：当你在公交车上看见有人对你皱眉，你可能立刻得出结论，我是个怪人，我不可爱。这个结论让你感到难受，但是你有检验过它吗？它真的是事实吗？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下次坐公交车的时候，留意一下是不是每个人都对你皱眉，是不是每个人都表现出不喜欢你的样子。很可能你会发现，大多数人根本不在意你，他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那么你最初的假设就是错的。就像费曼说的，无论你觉得那个猜测在感觉上多么正确，只要和现实不符，它就是错误的。这听起来很直白，可太多的人一辈子都困在自己错误的假设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地去检验过。费曼思考法教给人的不仅仅是学习技巧，更是一种存在方式。它要求你睁大眼睛，保持谨慎，在没有深入思考之前，不要轻易地接受任何所谓的真相。它要求你欣赏周围世界的美丽，同时不断地质疑思考。费曼的父亲教给他的那个火星人游戏，本质上是一种思维体操。它让人体会什么是纯粹的好奇心，那种不带有任何鲜艳色彩的纯粹的好奇。当你真的以全新的眼光看世界，一切都变得有趣起来。你不再觉得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你开始注意到那些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未被探究的领域，他们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已经习惯了他们，不再觉得奇怪。但是，如果你像费曼那样，养成了不断提问的习惯，你就会发现无数值得探究的问题。这些问题不需要都很有用，甚至大部分可能都没有实际价值，但是追问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滋养，它会让你保持头脑的活力，让你免于陷入思维的僵化和倦怠。学习真正的思考，终究是为了成为自己的主宰，掌控自己的世界。费曼思考法不是一套刻板的公式，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可以不断练习和精进的能力。它教会你如何像火星人一样观察，如何像孩子一样玩耍，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检验现实。它让你明白，知道自己无知
往往比拥有

错误的知识更重要。它让你敢于犯错，因为每一个错误都是通向真相的一步。它让你放下无谓的自我，专注于唯一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你学会用这种方法思考，你就获得了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能力，一种在任何时代任何领域都能让你脱颖而出的原技能。这本《费曼思考法》让每一位读者懂得，原来真正的思考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像孩子一样好奇，像火星人一样重新打量世界。这本书不是教人变得更聪明，而是教人如何诚实地面对未知。它值得每一个被思维定势困住的人来阅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费曼思考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火星观察员说，一直以为思考就是苦思冥想，读完才懂其中关键原来在于如何看世界。就像玩费曼小时候的火星人游戏，当你打破固有认知，学会向常识发问，好奇心就是最好的引擎。读者以教代学说，这本书帮我把脑子里的知识垃圾进行了大扫除，以前总觉得懂了，其实只是自欺欺人。跟着费曼笔记本法和门徒效应去学，现在我能把复杂概念讲给邻居小孩听了。读者思维简化师说，在这个 AI 能给出完美答案的时代，我们最珍贵的反而是提出好问题的能力。书中强调了去无存精，这正是对抗信息泥石流的利剑。读完感觉大脑终于重新开机了。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曹冲称象。有一次，吴国孙权送给曹操一只大象，曹操十分的高兴。大象运到了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这大象又高又大，曹操说，这只大象到底有多重啊？你们哪个有办法称它一称？这么大个家伙可怎么称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开了。一个说，只有造一顶大的秤来称。而另一个说，这得造多大一杆秤啊？再说这大象是活的，也没办法称呀，我看只有把它宰了，切成块来称。他的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大臣们想了许多办法，一个个都行不通。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父亲，我有个想法，可以称大象。曹操一看，正是他最心爱的儿子曹冲，就笑着说，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啊？于是曹冲讲了起来，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立刻准备称象。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河里停着一只大船，曹冲叫人把大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上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条线，再叫人把象牵到岸上来，把大大小小的石头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船身就一点儿一点儿的往下沉。当船身沉到刚才刻的那条线和水面一样齐了，曹冲就叫人停止装石头。大臣们看到这里都不由得连声称赞。现在谁都明白，只要把船里的石头都称一下，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这头象有多重了。

0: 曹冲称象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故事。实际上，聪明的曹冲所用的方法就是等量替换法，用许多的石头来代替大象，在船舷上刻上记号，让大象与石头产生等量的效果，再一次一次称出石头的重量，使大转化为小，分而治之，这一难题就得到圆满的解决。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匠心要三合，建功十五五”三合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拉开帷幕。来自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三合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等20家重点企业的50名一线技术骨干同台竞技，以精湛技艺吹响建功十五五的冲锋号。本次大赛围绕全市精密机械制造等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定位，首阶段设置数控加工中心3轴和电工2大竞赛项目。比赛内容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制定，既考验选手的标准化作业功底，又检验其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赛场内数控铣床高速运转，电工操作台线路密布，参赛职工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展现出新时代产业工人扎实的专业素养。大赛通过高水准竞技，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引导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石。书生朗朗润童心，拳脚生风展英姿。近日，记者走进圣屯小学，校园里生机勃勃，一幅文武并进、德艺双馨的育人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河北省传统武术进校园试点校，圣屯小学将武术列为常态化特色体育项目。大课间时分，操场上列队整齐，学生们起势、挥拳、踢腿，动作干净利落。学校创新地将《弟子规》融入武术操，让孩子们在一招一式中既强健体魄又涵养规矩。如果说武术锻造了孩子的刚毅品格，啦啦操则点燃了青春的活力。该校啦啦操队多次在三河市体育节斩获佳绩，成为学校一体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操场上，高年级队员踏着欢快节奏舒展身姿，灿烂笑脸尽显阳光风貌，以体强身，以文润心。经典诵读是圣屯小学另一张金名片，从芥子书的谆谆教诲，到红旗一角的深情演绎，再到大学的古韵悠长，朗朗书声浸润校园。校园文化不仅停留在口中，更融入眼中、手中。精美的书签、主题绘画、手抄报和传统文化板报遍布走廊，师生共建的文化长廊让传统民俗看得见、摸得着。方寸校园天地阔，润物无声育芳华。下一步，圣屯小学将持续深耕特色育人品牌，为城市文明天才，为少年成长赋能。
4: 一座教室不间断酿造131年，一项技艺从清代烧锅走到非遗名录。三河古都燕朝铭酿酒有限公司用24口百年老窖和一套老古赠古法，酿出了北方浓香型白酒的独特风味。而当古老技艺遇上现代科技，这缕酒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走进燕朝铭的酿造车间，蒸汽裹挟着醇厚酒香扑面而来，酿酒师罗宗贵正盯着出酒口翻涌的酒花。这门观酒花变酒质的手艺是他入行30多年练就的绝活。观酒花变酒质，手古法酿原浆，看似简单的操作，是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的独门诀窍。这套手艺的根扎在1893年的德全永烧锅，彼时垒起的窖池历经130余年，从未中断酿造。窖泥中富集的微生物菌群持续迭代繁衍，形成了一套不可复制、不可迁移的活态酿造基因。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须得窖池老。这句酿酒行当的老话，燕朝铭人每天都在践行。酒厂现存古窖池132口，其中清代老窖24口，全部坚守纯古法手工酿造。从原料发酵、窖池养护到高温蒸馏、原酒出赠，每一步严格遵循古制，留住百年老酒纯正的味道。手古不等于守旧。近年来，燕朝铭把现代科技引入老车间，科学监测窖池微生物指标，优化酿造环境参数，逐步建立起独有的古菌群数据体系。依托扎实的工艺基底，企业先后研发推出40多款新品，单品种数达100余款。2023年，白酒文化体验馆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品酒加看酒加风坛的沉浸式体验

0: 让这项非遗技艺走入了大众生活。从德全永烧锅的一缕酒香到市级非遗的活态传承，燕朝明用130余年时间证明，真正的好酒是酿出来的，也是守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匠心要三和、建工十五五三和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拉开帷幕。来自三和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三和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等20家重点企业的50名一线技术骨干同台竞技，以精湛技艺吹响建工十五五的冲锋号。

0: 赛围绕全市精密机械制造等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定位，首阶段设置数控加工中心三轴和电工两大竞赛项目。比赛内容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制定，既考验选手的标准化作业功底，又检验其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赛场内，数控铣床高速运转，电工操作台线路密布，参赛职工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展现出新时代产业工人扎实的专业素养。大赛通过高水准竞技，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引导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石。书声朗朗润童心，拳脚生风展英姿。近日，记者走进圣屯小学，校园里生机勃勃，一幅文武并进、德艺双馨的育人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河北省传统武术进校园试点校，圣屯小学将武术列为常态化特色体育项目。大课间时分，操场上列队整齐，学生们起势、挥拳、踢腿，动作干净利落。学校创新地将《弟子规》融入武术操，让孩子们在一招一式中既强健体魄又涵养规矩。如果说武术锻造了孩子的刚毅品格，啦啦操则点燃了青春的活力。该校啦啦操队多次在三河市体育节斩获佳绩，成为学校一体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操场上，高年级队员踏着欢快节奏舒展身姿，灿烂笑脸尽显阳光风貌，以体强身，以文润心。经典诵读是圣屯小学另一张金名片，从芥子书的谆谆教诲，到红旗一角的深情演绎，再到大学的古韵悠长，朗朗书声浸润校园，校园文化不仅停留在口中，更融入眼中、手中。精美的书签、主题绘画、手抄报和传统文化板报遍布走廊，师生共建的文化长廊让传统民俗看得见、摸得着。方寸校园天地阔，润物无声育芳华。下一步，圣屯小学将持续深耕特色育人品牌，为城市文明天才、为少年成长赋能。
1: 一座教池不间断酿造131年，一项技艺从清代烧锅走到非遗名录。三河古都燕巢铭酿酒有限公司用24口百年老窖和一套老五赠古法，酿出了北方浓香型白酒的独特风味。而当古老技艺遇上现代科技，这缕酒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走进燕巢铭的酿造车间，蒸汽裹挟着醇厚酒香扑面而来，酿酒师罗宗贵正盯着出酒口翻涌的酒花。这门观酒花变酒质的手艺是他入行30多年练就的绝活。观酒花变酒质，手古法酿原浆，看似简单的操作，是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的独门诀窍。这套手艺的根扎在1893年的德全永烧锅，彼时垒起的窖池历经130余年从未中断酿造，窖泥中富集的微生物菌群持续迭代繁衍，形成了一套不可复制、不可迁移的活态酿造基因。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须得窖池老，这句酿酒行当的老话，燕巢铭人每天都在践行。酒厂现存古窖池132口，其中清代老窖24口，全部坚守纯古法手工酿造。从原料发酵、窖池养护到高温蒸馏、原酒出赠，每一步严格遵循古制，留住百年老酒纯正的味道。守古不等于守旧，近年来燕巢铭把现代科技引入老车间，科学监测窖池微生物指标，优化酿造环境参数，逐步建立起独有的古菌群数据体系。依托扎实的工艺基底，企业先后研发推出40多款新品，单品种数达100余款。2023年，白酒文化体验馆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品酒加看酒加风坛的沉浸式体验，让这项非遗技艺走入了大众生活。从德全永烧锅的一缕酒香，到市级非遗的活态传承，燕巢铭用130余年时间证明，真正的好酒是酿出来的，也是守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以下为公益广告。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0: 嘘，少说两句，
5: 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匠心耀三合建工十五五三合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拉开帷幕。来自三合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三合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等20家重点企业的50名一线技术骨干同台竞技，以精湛技艺吹响建工十五五的冲锋号。本次大赛围绕全市精密机械制造等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定位，首阶段设置数控加工中心三轴和电工两大竞赛项目。比赛内容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制定，既考验选手的标准化作业功底，又检验其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赛场内，数控铣床高速运转，电工操作台线路密布，参赛职工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展现出新时代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
7: 动
2: 起
7: 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匠心耀三合建工155三合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拉开帷幕。来自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三合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等20家重点企业的50名一线技术骨干同台竞技，以精湛技艺吹响建工155的冲锋号。本次大赛围绕全市精密机械制造等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定位，首阶段设置数控加工中心3轴和电工2大竞赛项目。比赛内容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制定，既考验选手的标准化作业功底，又检验其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赛场内，数控铣床高速运转，电工操作台线路密布，参赛职工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展现出新时代产业工人扎实的专业素养。大赛通过高水准竞技，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引导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石。书生朗朗润童心，拳脚生风展英姿。近日，记者走进圣屯小学，校园里生机勃勃，一幅文武并进、德艺双馨的育人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河北省传统武术进校园试点校，圣屯小学将武术列为常态化特色体育项目，

0: 下课间时分，操场上列队整齐，学生们起势、挥拳、踢腿，动作干净利落。学校创新地将《弟子规》融入武术操，让孩子们在一招一式中既强健体魄又涵养规矩。如果说武术锻造了孩子的刚毅品格，啦啦操则点燃了青春的活力。该校啦啦操队多次在三河市体育节斩获佳绩，成为学校一体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操场上，高年级队员踏着欢快节奏舒展身姿，灿烂笑脸尽显阳光风貌，以体强身，以文润心。经典诵读是圣泉小学另一张金名片，从芥子书的谆谆教诲，到红旗一角的深情演绎，再到大学的古韵悠长，朗朗书声浸润校园。校园文化不仅停留在口中，更融入眼中、手中。精美的书签、主题绘画、手抄报和传统文化板报遍布走廊，师生共建的文化长廊让传统民俗看得见、摸得着。方寸校园天地阔，润物无声育芳华。下一步，圣泉小学将持续深耕特色育人品牌，为城市文明天才，为少年成长赋能。
1: 一座教池不间断酿造130余年，一项技艺从清代烧锅走到非遗名录。三河古都燕朝明酿酒有限公司用24口百年老窖和一套老古赠古法，酿出了北方浓香型白酒的独特风味。而当古老技艺遇上现代科技，这缕酒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走进燕朝明的酿造车间，蒸汽裹挟着醇厚酒香扑面而来，酿酒师罗宗贵正盯着出酒口翻涌的酒花。这门观酒花变酒质的手艺是他入行30多年练就的绝活。观酒花变酒质，手古法酿原浆，看似简单的操作，是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的独门诀窍。这套手艺的根扎在1893年的德全永烧锅，彼时垒起的窖池历经130余年，从未中断酿造。窖泥中富集的微生物菌群持续迭代繁衍，形成了一套不可复制、不可迁移的活态酿造基因。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须得窖池老。这句酿酒行当的老话，燕朝名人每天都在践行。酒厂现存古窖池132口，其中清代老窖24口，全部坚守纯古法手工酿造。从原料发酵、窖池养护到高温蒸馏、原酒出赠，每一步严格遵循古制，留住百年老酒纯正的味道。手古不等于守旧。近年来，燕朝明把现代科技引入老车间，科学监测窖池微生物指标，优化酿造环境参数，逐步建立起独有的古菌群数据体系。依托扎实的工艺基底，企业先后研发推出40多款新品，单品种数达100余款。2023年，白酒文化体验馆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品酒加看酒加风坛的沉浸式体验，让这项非遗技艺走入了大众生活。从德全永烧锅的一缕酒香，到市集非遗的活态传承，燕朝明用130余年时间证明，真正的好酒是酿出来的，也是守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

0: 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1: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2: 如果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 我,
8: 如果我
9: 生命没有如果，
10: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又到了放榜的时刻。今天要跟各位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0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王菲是否有机会再一次凭借主角拿下冠军，又面临着哪些强势竞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上一周榜单当中 Top 3单曲。继续保持流行电子舞曲风格的大张伟，凭借这一首《甜蜜的他似蜜》在上周拿下了第3名的好成绩。登上歌手舞台的窦靖童有了更多冲击榜单的底气，《Don't Break My Heart》在歌手的现场演出上周拿下2名的好成绩。上周凭借主角拿回冠军的王菲，本周还要面临到李健、王力宏等强势的竞争对手，当然其中还包括女儿窦靖童的声音。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0期榜单正式开启放榜，本周上榜第20位的歌曲原版发行在2005年，收录在蔡依林的专辑《野蛮游戏》当中，没错，就是许愿池的希腊少女。21年之后，王菀之带来的粤语重编版本给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也把少女心事改变成了一种更加内敛的情绪诉说。这首歌曲在第19期的榜单，也就是上一周的榜单当中排名第11位，还不错，本周下降至第20位。
9: Number 20。

0: 纵观本周榜单起伏跌宕还是蛮大的，王菀之的这一首选池的希腊少女跌落至第20名之后，排在第19位的也是多周上榜的周深的等晴天，上周位列到第8位，而本周直接降到第19位。而排在第18位的是来自严仁中的新鲜感，上周位列第13名。而接下来会是新歌上榜，光一曲星光辉，吴克群的全新翻唱《请记得我》来自于《请回答1988》韩剧当中的一首插曲，本周上榜第17位
1: ，Number 17。

听到这首歌曲，可能会再一次想起来当年看《请回答1988》的时候，看到双门洞那一些各奔东西的小伙伴道别那一刻的酸楚，也会想到自己小时候的那些陪伴成长的小伙伴们。当然了，所有的青春当中，不光是有这些离别的痛苦，还是有很多甜蜜的瞬间的。接下来听到这首甜蜜治愈的歌曲《他私密》，上周第3位，本周下降至第16位。

0: 用复古喇叭的音效营造出一种让人不自觉跟着摇摆的快乐氛围。这首歌曲在上一期榜单当中是直接空降到第三位，本期滑落至第十六位。首次上榜就空降到前三的热度，其实已经证明了大张伟在大家的心中是快乐音乐代言人的地位了。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面主动选择慢下来的一首歌，把时间浪费在值得的人和事上，来自银河快递全新上榜浪费者，本周排名第十五位。
1: Number 15.

浪费者在云音乐平台有着不错的表现，我们也期待在榜单上有着延续。本周上榜第14位陈楚生的《暗夜》，而第13位是一首全新的歌曲到来，王嘉尔阿信共同合作《Alive》。

0: 星光会
1: 本周上榜第12位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周华健的这首《迷了》。而这一次在音乐当中你也能感觉到他玩的真的很开，开头能够听到的西塔琴的异域色彩直接赋予了歌曲一种东方武侠式的神秘感，周华健这把岁月打磨过的嗓音配上这样的文字意象和音乐编排，像是娓娓道来的一段藏在歌词里的谜题。新歌上榜位列第12位。
0: Number 12。
2: 我站在高楼顶上告别童年的老街。

0: 接下来听到的会是一次穿越时光的致敬。2026年，林家谦选择翻唱顾嘉辉跟郑国江这一对黄金搭档的经典作品《画出彩虹》，把1980年代的粤语金曲带回到了今天。他用温柔细腻的嗓音再一次的重新演绎，让新一代的年轻人再一次听到了港乐的经典时刻。本周上榜第11位
1: ，Number 11。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

0: 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检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 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 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

0: 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

0: 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0: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

0: 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1: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4: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3: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4: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4: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 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

0: 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匠心耀三合建工155三合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拉开帷幕。来自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三合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等20家重点企业的50名一线技术骨干同台竞技，以精湛技艺吹响建工155的冲锋号。本次大赛围绕全市精密机械制造等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定位，首阶段设置数控加工中心3轴和电工2大竞赛项目。比赛内容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制定，既考验选手的标准化作业功底，又检验其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赛场内，数控铣床高速运转，电工操作台线路密布，参赛职工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展现出新时代产业工人扎实的专业素养。大赛通过高水准竞技，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引导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石。书生朗朗润童心，拳脚生风展英姿。近日，记者走进圣屯小学，校园里生机勃勃，一幅文武并进、德艺双馨的育人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河北省传统武术进校园试点校，圣屯小学将武术列为常态化特色体育项目。大课间时分，操场上列队整齐，学生们起势、挥拳、踢腿，动作干净利落。学校创新地将《弟子规》融入武术操，让孩子们在一招一式中既强健体魄又涵养规矩。如果说武术锻造了孩子的刚毅品格，啦啦操则点燃了青春的活力。该校啦啦操队多次在三合市体育节斩获佳绩，成为学校一体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操场上，高年级队员踏着欢快节奏舒展身姿，灿烂笑脸尽显阳光风貌，以体强身，以文润心。经典诵读是圣屯小学另一张金名片，从芥子书的谆谆教诲，到红旗一角的深情演绎，再到大学的古韵悠长，朗朗书声浸润校园。校园文化不仅停留在口中，更融入眼中、手中。精美的书签、主题绘画、手抄报和传统文化板报遍布走廊，师生共建的文化长廊让传统民俗看得见、摸得着。方寸校园天地阔，润物无声育芳华。下一步，圣屯小学将持续深耕特色育人品牌，为城市文明天才，为少年成长赋能。
3: 一座教池不间断酿造131年，一项技艺从清代烧锅走到非遗名录。三合古都燕巢名酿酒有限公司用24口百年老窖和1套老五赠古法，酿出了北方浓香型白酒的独特风味。而当古老技艺遇上现代科技，

0: 这缕酒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走进燕巢鸣的酿造车间，蒸汽裹挟着醇厚酒香扑面而来。酿酒师罗宗贵正盯着出酒口翻涌的酒花，这门观酒花变酒质的手艺是他入行30多年练就的绝活。观酒花变酒质，手古法酿原浆，看似简单的操作，是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的独门诀窍。这套手艺的根扎在1893年的德全永烧锅，彼时垒起的窖池历经130余年从未中断酿造，窖泥中富集的微生物菌群持续迭代繁衍，形成了一套不可复制不可迁移的活态酿造基因。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须得窖池老，这句酿酒行当的老话，燕巢鸣人每天都在践行。酒厂现存古窖池132口，其中清代老窖24口，全部坚守纯古法手工酿造。从原料发酵、窖池养护到高温蒸馏、原酒出赠，每一步严格遵循古制，留住百年老酒纯正的味道。守古不等于守旧。近年来，燕巢鸣把现代科技引入老车间，科学监测窖池微生物指标，优化酿造环境参数，逐步建立起独有的古菌群数据体系。依托扎实的工艺基底，企业先后研发推出40多款新品，单品种数达100余款。2023年，白酒文化体验馆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品酒加看酒加风坛的沉浸式体验，让这项非遗技艺走入了大众生活。从德全永烧锅的一缕酒香，到市级非遗的活态传承，燕巢鸣用130余年时间证明，真正的好酒是酿出来的，也是守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分开了。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匠心耀三和建工155三和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拉开帷幕。来自三和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三和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等20家重点企业的50名一线技术骨干同台竞技，以精湛技艺吹响建工155的冲锋号。本次大赛围绕全市精密机械制造等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定位，首阶段设置数控加工中心3轴和电工2大竞赛项目。比赛内容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制定，既考验选手的标准化作业功底，又检验其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赛场内，数控铣床高速运转，电工操作台线路密布，参赛职工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展现出新时代产业工人扎实的专业素养。大赛通过高水准竞技，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引导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石。书生朗朗润童心，拳脚生风展英姿。近日，记者走进盛屯小学，校园里生机勃勃，一幅文武并进、德艺双馨的育人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河北省传统武术进校园试点校，盛屯小学将武术列为常态化特色体育项目。大课间时分，操场上列队整齐，学生们起势、挥拳、踢腿，动作干净利落。学校创新地将《弟子规》融入武术操，让孩子们在一招一式中既强健体魄又涵养规矩。如果说武术锻造了孩子的刚毅品格，啦啦操则点燃了青春的活力。该校啦啦操队多次在三河市体育节斩获佳绩，成为学校一体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操场上，高年级队员踏着欢快节奏舒展身姿，灿烂笑脸尽显阳光风貌，以体强身，以文润心。经典诵读是盛屯小学另一张金名片，从芥子书的谆谆教诲，到红旗一角的深情演绎，再到大学的古韵悠长，朗朗书声浸润校园。校园文化不仅停留在口中，更融入眼中、手中。精美的书签、主题绘画、手抄报和传统文化板报遍布走廊，师生共建的文化长廊让传统民俗看得见、摸得着。方寸校园天地阔，润物无声育芳华。下一步，盛屯小学将持续深耕特色育人品牌，为城市文明天才，为少年成长赋能。
4: 一座教池不间断酿造131年，一项技艺从清代烧锅走到非遗名录。三河古都燕巢名酿酒有限公司用24口百年老窖和一套老古赠古法，酿出了北方浓香型白酒的独特风味。而当古老技艺遇上现代科技，这缕酒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走进燕巢名的酿造车间，蒸汽裹挟着醇厚酒香扑面而来，酿酒师罗宗贵正盯着出酒口翻涌的酒花。这门观酒花变酒质的手艺是他入行30多年练就的绝活。观酒花变酒质，手古法酿原浆，看似简单的操作，是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的独门诀窍。这套手艺的根扎在1893年的德全影烧锅，彼时垒起的窖池历经130余年从未中断酿造，窖泥中富集的微生物菌群持续迭代繁衍，形成了一套不可复制、不可迁移的活态酿造基因。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须得窖池老，这句酿酒行当的老话，燕巢名人每天都在践行。酒厂现存古窖池132口，其中清代老窖24口，全部坚守纯古法

0: 手工酿造，从原料发酵、窖池养护到高温蒸馏、原酒出赠，每一步严格遵循古制，留住百年老酒纯正的味道。守古不等于守旧。近年来，燕巢铭把现代科技引入老车间，科学监测窖池微生物指标，优化酿造环境参数，逐步建立起独有的古菌群数据体系。依托扎实的工艺基底，企业先后研发推出40多款新品，单品种数达100余款。2023年，白酒文化体验馆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品酒加看酒加风坛的沉浸式体验，让这项非遗技艺走入了大众生活。从德全勇烧锅的一缕酒香，到市级非遗的活态传承，燕巢铭用130余年时间证明，真正的好酒是酿出来的，也是守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陈纳德制定错歼行动，想要痛击日军。等这行动决定之后呢，陈纳德呀，马上这半公开的往外放消息，我们将于本月的某一天空袭广州，全歼日军在广州的第33飞行战队。咱们说呢，陈纳德放出消息之后啊，日本人马上做出反应，他们估计啊，陈纳德出动啊，得经桂林加油，然后呢，再奔广州。他们呀，就在桂林周边安排了监控哨。果不其然呢，1942年10月23号，陈纳德所部啊，从昆明出发，到桂林加油。紧接着呢，10架 B-25 还有7架 P-40 啊，再度起飞，奔广州那方向就去了。这日本人的监控哨呢，马上就往回报告。咱们说日本高层啊，他们一听，确认了陈纳德呀，肯定是奔广州的干活，我们呀，得让他陈纳德知道知道我们打日本帝国厉害的干货。所以这日本人呢，马上下令把这第33战队啊全集中在广州，所有的飞机也全起飞进行爬高，就等着陈纳德的飞虎队过来给他点颜色看看的干货。可咱们说呢，日本这堆飞机在广州的上空啊盘旋了近一个钟头，可是呢，连飞虎队的影子呀他们也没看见。这下所有的日本人呢都有点纳闷儿，哎，这是怎么回事的干活呢？正琢磨着呢，机场的电话响了。这负责人接起来一听，那边说了，莫西莫西，我们是香港机场的干活，支那飞机在这儿呢，我们都被炸惨了的干活，赶紧来支援吧。嗯，这广州机场的日本人一听不明白呀，这怎么回事的干活，怎么陈纳德跑香港去了呢？咱们书中代言呢，前文咱们也说过呀，陈纳德的目标啊就是香港。之所以放风说是广州啊，说白了这招叫声东击西。当然咱说啊，这声东击西啊也是加强版的，陈纳德呀做了不少的功夫。首先呢，他往外半公开的放风啊，说要炸广州。然后呢，这飞机从桂林起飞之后也是往广州走，所以这一切的动作呀就让日本人十分确定，陈纳德的他的目标啊，广州的干活。但实际上呢，陈纳德

这些轰炸机还没飞到广州呢，赶紧一偏头奔澳门。在澳门的上空啊，兜一个圈，再确定航向，然后直扑香港。这样呢，就和广州那些日本飞机来了一个错肩。这就是陈纳德那行动代号啊。当然咱们说，您看这一个小动作吧，挺简单，但实际上呢，对飞行员的要求啊挺高。当时呢，可没有现在这个电子导航，怎么飞呀？全得靠飞行员的基本功。尤其不按照常规航线走啊，特别悬，你差一点啊，不定飞哪儿去，你这任务啊，就得彻底失败。而咱们说呢，今天带队的是轰炸机队的队长海恩斯。你别看这老爷子呀，年岁不小，长得也挺胖，但是呢，基本功过硬，他呀，还真没飞错，准确的呀，就到了香港的上空。这下呢，等于是不按规矩出牌，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现在的香港机场上，那是空空如也。而咱们说呢，这海恩斯啊，他现在看着香港的机场啊，气的是七窍生烟。有人问了，香港这机场上也没有敌机呀，这海恩斯他生什么气呢？这儿告诉您呢，飞虎队在之前呢被美军收编，这个事儿呢，日本人呢早就得着消息了。而当时呢，日本人呢担心自己的士气啊受到影响，所以呢在广播里啊做了好几期节目，就调侃这飞虎队。这其中呢最著名的一个呀是个女的，叫做户利玉子，人送绰号叫东京玫瑰。据说呢英语挺好，声音呢也特别甜美，所以后来呢好多美国人都发誓啊要打到东京活捉这户利玉子，看看他呀到底长什么样。当然咱说啊，户利玉子他到底是不是个真正的军国主义分子呢？后来呀好多人给否定了，因为当时呢他就是按照军部的规则呀去做节目，做的内容啊军部得报批，这样才行，所以做出来那些节目好多都挺侮辱人。这回也一样，一说起飞虎队来，几个日本人跟那儿调侃，哎，这美国飞虎队有什么了不起的干活呢？你看看领队的陈纳德呀，农民的干活，再看他手下那几块料，梅里安库珀导演的干活，还有个叫斯科特的呀，是开运输机的吹牛大王，那鲍勃尼尔呢数学家的干活，哎呀特别还有个老头啊叫海恩斯，这家伙呢是飞虎队的轰炸机队长，这老头啊可有意思的干活，开运输机的出身，现在胖得跟个大猩猩似的，而且呢老朽不堪的干活。据说呀只要坐在飞机上稍微一晃的，那就掉渣的干活。而咱们说呢，就这期节目偏偏让飞虎队的各位给听见了。要说呢陈纳德、梅里安库珀还有斯科特等等等等，他们这些老人啊
不以

为意，因为呀，日本人做节目调侃他们，这也不是一次了，咱呢不必跟他们计较，战场上咱们再见真。

这海恩斯还特别典型，认真到了轴，所以这日本人侮辱他呀，他就咽不下这口气。要说海恩斯啊，这些日子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不休息，找地儿啊他就印传单。有人问了，他印这传单上写的什么呀？他这传单上就是说呀，这些个炸弹呢是由那个老的掉渣的大猩猩海恩斯给你们送来的，请你们收下。就是这个内容。而且呢，海恩斯啊还特别认真，怕日本人呢看不懂，干脆呀中日英三种语言都给印上，这日本人呢他怎么也看得懂。今天来轰炸呀，海恩斯这心里呀一直记着这事儿，他就把传单带上，连炸弹带传单他是一块扔，吱吱吱，咚咚咚，吱吱咚咚。这下可好，炸的是真过瘾呐、啊、这日本人呢猝不及防，那是损失惨重。咱们书中代言呢，最近这日本人呢还真准备搞个大动作。他们呢凑了一大批物资存在香港，准备啊往太平洋前线发。这回呢燃料刚刚注入那储存罐，好些那器材呀、啊、刚刚运到仓库。好，海恩斯这一顿炸弹呢全都给点了，这些物资呢一点没糟践，全部损毁，而且呢码头啊也毁坏严重，半个月都没法用。咱们说这顿炸弹扔下去呢，海恩斯这心里啊挺舒服，可算报仇了呀。当然咱们说舒服的也不只是海恩斯，天上还有七架 P-40， 他们这些飞行员呢也特别舒服。要说今天呢这几架 P-40 啊主要人物有两个，一个呀就是罗伯特斯科特，再有一个呢是德克斯希尔。今天呢陈纳德的三大干将到了俩，这俩呢就主负责掩护。这一看呢过瘾，嘿，炸得真好，对对对，真准，接着炸。他们呀就在这儿放闲话。其实咱们说呀这也不奇怪，因为要搁平常啊这种轰炸任务得他们自己驾着 P-40 啊亲自执行。今天不用啊，人家 B-25 啊那是专业的，我们呀在旁边加油助威就行，咱就玩会儿，难得清闲呢。其实咱们说呀他们有这反应啊也不奇怪，要搁原先呢这任务得他们自己驾着 P-40 亲自执行，今天不用啊难得清闲。咱们且说这罗伯特斯科特呀，他呀还拿了一个相机满出去照相，这儿炸成什么样他得留个影，那儿轰成什么样他也得来一张照片。可他没想到啊，这儿正玩着呢，哎，底下好像有东西往上窜。这斯科特反应挺快呀，他往下一看，哎，那什么东西那是？哎哎，飞机，这是敌机呀、啊！哎，不对呀、啊，照今天这状况，敌机都应该在广州，这儿怎么冒出来一个呢？咦！这斯科特他挺奇怪，而其实咱们说呢这情况也不奇怪，为什么呢？住在香港

香港的是日军的一个中队，这一个中队呢下辖12架战斗机，这不假，但是呢这是主力。而咱们说呀，这一个中队啊一般还有6架替补，这替补的呀一般不出击，除非中队里啊有飞机折损，他们呀才会补上。今天呢主力的12架呀跑到广州去了，6架替补啊还待在香港。有的那日军飞行员一看，哟，只拿飞机的干活，我们得想办法呀。于是有的那脑子快的他就想起这6架飞机了，赶紧跑进机库发动，就要强行起飞。咱们说呢，陈纳德这次错间行动啊唯独忽略了这一点，都认为这香港已经没有敌机了，所以跑道啊留在最后炸。而这阵儿呢跑道还没有受损，这6架飞机就强行起飞准备迎战。不过咱们说呀，即便是到了现在，斯科特他们呀也没把那6架敌机放在眼里。为什么呀？他们现在才起飞，一般那飞机呀你想爬高得一圈一圈的呀进行盘旋，这速度慢呢得好几分钟。这斯科特就想着呀，哎呀，我们不着急，先爬高占领高度，先让轰炸机拿机枪收拾你们，就凭你们的盘旋速度先干掉一半，这剩下的我们一个俯冲就解决战斗，多容易呀，就这么着。所以斯科特他们呀谁也没管轰炸机编队，就自顾自开始爬高。可没想到啊，这斯科特爬了刚2圈往下一看，得，吓得他呀是目瞪口呆。有人问了，怎么回事？咱们说呀，这6架敌机呀根本没盘旋，而是一个劲儿的往天上直插，这个速度简直太快了，2分钟不到，这6架飞机已经贴近了轰炸机编队。咱们说轰炸机那边呢，虽然呢也用机枪扫射，但是呢谁也没想到日军这么来呀，所以是猝不及防。这日军呢迅速接近，就开始开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轰炸机队长海恩斯一看，不好，大家快闪开。这10架 B-25 啊赶紧是四散奔逃。结果呢队伍最末的阿拉斯中尉，他这个坐骑非常不幸，直接遭到了4架敌机的围攻。这没过1分钟的功夫，他这 B-25 就开始冒烟，俩发动机全给打坏了，驾驶员阿拉斯中尉呢也身负重伤，实在操作不了了，呜，这 B-25 啊就坠下去了。不过好在啊这阿拉斯中尉啊在最后的时刻使尽全身的力气，他强行啊把这 B-25 给拉平了。结果呢这 B-25 啊正好冲在香港以北的水田里。咱们说呀，亏的是水田不是硬地，所以这次迫降还算比较成功。不过呢飞行员阿拉斯中尉还有领航员两个人呢当场牺牲。
咱们说呀，香港以北这块是日军的占领区，可这一次呢，咱那游击队来的真是时候，他们呀抢在日本人之前赶到，把 B-25 里生还的人员呢全都救走，所以这一次呢损失并不算太大，阵亡两人，毁掉飞机一架。咱们再说天上这边，那个六架日本飞机四散开来，分别逮着 B-25 啊，可劲儿揍。咱们说负责掩护的那斯科特一看呢，哎呀，这回我呀还真是错放了眼皮了啊，这家伙还挺厉害，看这型号啊和零式挺像，哎，这爬升和盘旋能力啊比零式还强，哎，这个呀可能就是那零式的改进型吧。但咱们说呀，现在的情况不容斯科特多想，他们呀得赶紧下去救那轰炸机。所以这斯科特呀赶紧用无线电下令，兄弟们往下冲，干掉新零式。这斯科特呀他是一马当先，一个俯冲下来，对着那星灵式就开火了。咱们书中代言呢，就这种日本飞机啊，的确它和那个灵式战机啊有点像，但是呢真的没多大关系。那个灵式呢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王牌战机，而现在这种呢是陆军航空队最新的型号，叫伊势隼。咱们说呀，这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呢一直不和，所以他们这飞机呀也完全不同，外表再像啊内瓤不一样。咱们说这伊势隼呢和零式相比呀火力要差一些，他呀只有两挺轻机枪，但是呢爬升和盘旋这个是伊势隼的拿手好戏。而且日本人觉得呀这飞机的速度真快真敏捷，跟那个猎隼差不多，所以啊他们给这飞机起外号就叫隼。咱们说呀，这伊势隼呢可就以轻盈和灵活著称，所以斯科特下来呀一个俯冲射击，人家往旁边一躲，这斯科特呀就一击扑空。日军动用伊势隼，这下打了飞虎队一个措手不及。别看人家飞机少啊，打起来真灵活。斯科特呀拿出了 P-40 的招牌动作俯冲射击，可没想到这日本飞机一下他躲开了。咱们书中代言呢，这种日本飞机叫伊势隼，盘旋爬升啊这是人家的拿手好戏。而且呀这飞机以灵活和轻盈著称，打起来真不吃亏。这斯科特呢他只是第一个一击扑空，后面呢还跟着有五架，那五架 P-40 啊也找各自对手俯冲射击，结果呢还全都扑空了。这一下可把飞虎队的成员给吓得够呛，哎，这什么飞机怎么那么灵活呀，是啊怎么回事啊。他们在这儿慌了，有一个人还保持着冷静，谁呢？飞虎队。

干将之一德克斯希尔。咱们说呀，刚才玩俯冲射击呀，由斯科特带队，敌机六架，咱们呢也就是六架冲下去了，剩下的呢还一架，就是德克斯希尔。这德克斯希尔啊，刚开始觉得没问题，斯科特带队万无一失，结果这一看把他也吓了一跳。以斯科特为首啊，六架 T40 全用那招牌动作俯冲射击，一架敌机也没击落。这德克斯希尔啊，他感觉不好，他知道就这状况的确不妙，我呀得赶紧提升高度，跑到人脑瓜顶上去，不然的话让日本人窜到我上头，我也得死。所以这德克斯希尔啊，赶紧驾驶飞机一圈一圈啊，他往上爬高。可没想到啊，这日本飞机一看，他们呀也往上窜。人那个呢，真是窜，不是盘旋，直线往上就升。这个还真快，三下五除二就跑到那德克斯希尔的头上。咱们说现在呢，这德克斯希尔啊已经驾着 P40 爬到了8000米的高空，在这儿他这 P40 那么皮实也开始不好使了。但是呢，那日本飞机还没停，接着往上窜，眼看那高度都逼近了9000米。这德克斯希尔一看，完，全完，刚才格斗我们就不占优势，现在连高度优势都没了，这仗怎么打呀？干脆撤吧，再不撤小心全军覆没。所以这德克斯希尔啊，赶紧在无线电里下令，伙计们撤。咱们再说那斯科特呢，他一看也知道不妙，咱那飞机哪能爬那么高啊，这什么玩意儿啊，太厉害了，撤吧。所以大家伙赶紧就掉头撤退。要说这次轰炸效果也不错，香港的很多设施都被炸坏了，美中不足让人也来了一个突袭。不过呢，这一撤退大家心里就有底了。为什么呢？其一，咱们呀已经远离了香港岛，这儿啊也不是人家的主场了，没有那防空火力。再一个呢，咱们这 B-25 轰炸机啊，是轰炸机里有名的刺猬。这飞机啊，也就是个中型轰炸机，但是呢，浑身上下的防御机枪有18挺，根本呢没有死角，你咬它一试试，先把你牙给崩了。而且现在咱们虽然被打下一架，但是轰炸机还有9架，这么一组啊又是一刺儿球。而且呢，旁边还有7架 P40 啊左右掩护。这下啊，日本那一世损呢算彻底没用了，他们是左扑棱右扑棱，来回扑棱了大半天呢，飞虎队也没再有事儿。最后也没辙了，这六架一世损呢只能返航。咱们再说飞虎队这边啊，等他们这一行人呢返回昆明，大家伙

0: 国
1: 都开始郁闷。好，这才多长时间呢，日本人呢又出现一种厉害的飞机，这怎么办好呢？大家伙都不知道怎么好了，就把这问题呀、告诉了陈纳德。这陈纳德也没脾气，现在呀他就光知道日本那新飞机厉害。再往回来的飞机上一看呢，也的确不少飞机都中弹了，这身上都是枪眼儿。这怎么办呢？陈纳德呀一点脾气也没有，因为他呀没见着这种一世损，他也不知道人家的弱点呢在哪儿。最后把这陈纳德呀逼得实在没辙了，他呢就把罗伯特斯科特、德克斯希尔，包括那海恩斯等等等等，凡是参与这错奸行动又活着回来的，陈纳德呀不问他们官职高低，全给叫到会议室。大家呀一点一点想，到底日本那新飞机有什么弱点呢，有一个算一个，让大家伙玩命去想。咱们说大家伙呢今天呢全都给打慌了，谁注意人家的弱点在哪儿啊？这想了半天呢没人说话。这陈纳德一看呢那脸憋得都紫色了，大家赶紧说说，不然的话咱们肥无堆的好日子就到头了，你们务必给我想想。这又憋了半天呢，那轰炸机队的队长海恩斯说话了，陈纳德将军，我之前呢好像见过这种飞机。这陈纳德一听，哎，有门，他就问了，哦，海恩斯，你之前在哪里见过？哎，是这样，我之前呢飞驼峰航线的时候就跟这种飞机啊打过照面，这种飞机啊特别的猛，我们那次还好是没飞出去多远，有战斗机啊一起护航，但就这样，我们这一仗下来运输机部队啊损失两架。我后来听说呀，护卫的战斗机部队呀比我们还惨，损失还得多。这刚开始呢我认为这碰上的就是零式，可后来呢我才知道这种飞机呀是日本陆军的最新型号，跟今天咱们碰上的应该是一样。我还听说呀咱印度那边啊管这种飞机叫奥斯卡，但是呢我同时也听说呀咱们美国的航空队呀也不是没打下这种飞机。据说啊日本陆军航空队的王牌加藤健夫啊就是坐这种飞机被打死的，所以我觉得印度那边可能有点主意，陈纳德将军呢您可以打电话问问。哎，这陈纳德一听啊这还真是个主意，那就问问吧。咱们说这陈纳德呀这人最好的一点呢就是就事论事，之前呢我跟你有仇没关系，但是咱只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要是有好主意得那就听你的，没关系，咱呢别跟这儿讲面子。这陈纳德呢就这样。这一打电话呢那边是史迪威接的，这史迪威一听，哦，奥斯卡的问题，他呀马上就说，陈纳德将军， 我们这儿还真有一架。

完整的奥斯卡。如果你真想试一试这个飞机，那过几天我就叫人给你送过去。说到这儿，有人问了，这美军手里怎么还有那完整的日本飞机呢？这日本人他不都讲那武士道吗？宁死不降啊！那这架伊势隼怎么到美军手里的呢？咱们书中代言呢，就这架伊势隼呢，之所以到美军手里，那实在是巧之又巧。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之前在缅甸一带，英美中联军呢，跟日本人打了好几个月。这时候呢，地面上的陆军呢，打得特别激烈。而在空中呢，双方啊，打得也是不亦乐乎。这日本方面呢，最猖狂的就是加藤健夫这64战队。他们这战队呢，是日军中的精锐，一水的伊势隼呐。咱们说这伊势隼呢，盘旋爬升，在当时比美军的主力战机强得多。而且呢，就这伊势隼呢，还有那自封油箱，打不漏啊。所以这战场生存能力也非常强。但咱们说呀，这伊势隼呢，优势挺明显，劣势啊也明显。首先一个，火力太差，只有两挺轻机枪。而且呢，这装甲也薄，结构脆弱。所以这炸一出场，把英美的飞机给吓得够呛。但是呢，这时间一打长，英美这边就发现了呀，哦，这种飞机火力弱，装甲薄，我这飞机就以装甲著称，咱们打吧，你挠我20-30枪，我什么事儿没有，我挠你5-6枪，弄死你。所以啊，这战争越往后打，这伊势隼的劣势就越明显。打到后来呀，加藤健夫本人也在战斗中被击毙。而且在后来的某一仗中呢，这64战队的飞行员安田一人，职务啊是曹长。他这飞机啊，在作战中被打中，这安田一人呢，没法控制飞机了，所以就跳伞逃生。这安田一人呢，他跳伞的时候还琢磨，我这飞机在天上那么高的干活，这摔下去即使不爆炸也散架的干活，所以啊，我就不用管的干活。就这样啊，安田一人落地之后啊，又返回基地，他没事了。可咱们说呢，安田一人没事，他这飞机也没事了。怎么回事呢？咱们说这伊势隼呢，本来就轻，安田一人一跳伞，得，这飞机他更轻。结果呢，就这么飘来飘去，哎，飘到树林里去了，扎进去，没有重伤。安田一人呢，对这事儿他完全不知道。而几个月过后呢，美军在搜索这片丛林的时候，发现了这伊势隼。再一检查呀，还没有重伤。哎呦，美军这回呀，如获至宝，就赶紧悄悄的把这伊势隼送回基地，没敢声张。等到了基地之后，美军飞行员
就轮

留是非，摸这一是损的问题。结果呀，这摸来摸去，大部分飞行员呢心里都有数了。而这时候呢，陈纳德打过一个电话，想摸摸这伊士隼。这史迪威一看呢，反正我们的飞行员呢心里都有数了，给你呀无伤大局，他呀就答应了。可咱们说呀，这说归说，高级军官之间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事儿就决定了。但是呢，这决定到操作完成，中间还有好多的环节，一时半会儿啊没法弄完。所以呀，这等了将近一个月，这飞机呢也没到陈纳德手里。这陈纳德一看呢，他有点急了，就这么等绝对不行，如果日本人哪天自己找上门来，我们呀一样不好办。而且现在呢，我们的屋子又脏了不少，与其这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我们可以按照上次的经验再去摸摸这奥斯卡的地。所以这陈纳德呢，他想到这儿，又把手下的干将们召集到一块儿。伙计们，虽然史迪威答应能让咱们测试一下奥斯卡，但现在呢时间紧迫，别人呢是靠不住的。现在呢就跟咱们之前在飞虎队一样，什么事儿啊都得靠自己。所以我决定咱们下面呢还要出其不意空袭广州，一次性把敌人的奥斯卡全部炸毁。这样呢，我估计敌人一般时就没有还手之力。大家以为如何？这话一出啊，也不知道是谁，当场吓得就放了一个屁，而其余的人呢，也都吓得是直冒冷汗。这参谋长梅里安·库珀呀，直接就说：“哎，我说陈纳德将军呢，咱不能勉强行事，广州啊。”有敌人的33战队，咱一个月前呢对付六架强行起飞的奥斯卡呀都那么被动，咱们要是对付敌人主力，这不是找打吗？这陈纳德听了呢没慌，他一乐，我说海恩斯队长，我且问你，你们除了阿拉斯中尉的佐击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损失？这海恩斯一想，哎，有，我们的飞机上多少都有弹孔，敌人呢是特别厉害。哦，那我问你，在你们重新编好队之后，还有没有飞机受伤？哎，这没有，那时候咱们已经有 P40 掩护了，而且呀，我们的机枪也准备，没事。哦，那我再问你 ,P40 和你们一起返航的时候，你也说过敌人的奥斯卡呀进行了追击。那我问你们，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的轰炸机有没有受伤？掩护你们的 P40也有没有受伤？哎，这个，这海恩斯和那斯科特俩人一对眼，那斯科特也就说呀：“哎，长官呢？那倒没有，轰炸机和我们这 P40啊，后来都没事儿。”

0: 你们看，只要你们不多做停留，足成真形，奥斯卡呀也奈何不了你们。那你们现在在怕什么呢？这话一说，海恩斯一听，可也是，但是呢他还是心有疑虑。哎，陈纳德将军呢，您说的倒是没错，但是那回呀敌人少，只有六架，这回呀您让我们空袭广州，敌人呢至少是两个中队，24架，咱这回能出动的飞机呀，连轰炸机带战斗机，恐怕呀也不超过24。要照这样一对一呀，咱们还真不是对手。韩斯，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们这么挨打。你们呢，只要如此如此行事，我在外围呢，给你们这么这么干，保准你们没有问题。而且你们这次务必要快，扎完就走，速战速决。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匠心要三合，建功十五五”三合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拉开帷幕。来自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三合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等20家重点企业的50名一线技术骨干同台竞技，以精湛技艺吹响“建功十五五”的冲锋号。本次大赛围绕全市精密机械制造等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定位，首阶段设置数控加工中心三轴和电工两大竞赛项目。比赛内容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制定，既考验选手的标准化作业功底，又检验其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赛场内，数控铣床高速运转，电工操作台线路密布，参赛职工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展现出新时代产业工人扎实的专业素养。大赛通过高水准竞技，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引导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石。书生朗朗润童心，拳脚生风展英姿。近日，记者走进圣屯小学，校园里生机勃勃，一幅文武并进、德艺双馨的育人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河北省传统武术进校园试点校，圣屯小学将武术列为常态化特色体育项目。大课间时分，操场上列队整齐，学生们起势、挥拳、踢腿，动作干净利落。学校创新地将《弟子规》融入武术操，让孩子们在一招一式中既强健体魄又涵养规矩。如果说武术锻造了孩子的刚毅品格，啦啦操则点燃了青春的活力。该校啦啦操队多次在三合市体育节斩获佳绩，成为学校一体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操场上，高年级队员踏着欢快节奏舒展身姿，灿烂笑脸尽显阳光风貌，以体强身，以文润心。经典诵读是圣屯小学另一张金名片，从芥子书的谆谆教诲到红旗一角的深情演绎，再到大学的古韵悠长，朗朗书声浸润校园。校园文化不仅停留在口中，更融入眼中、手中。精美的书签、主题绘画、手抄报和传统文化板报遍布走廊，师生共建的文化长廊让传统民俗看得见、摸得着。方寸校园天地阔，润物无声育芳华。下一步，圣屯小学将持续深耕特色育人品牌，为城市文明天才，为少年成长赋能。
2: 一座教室不间断酿造131年，一项技艺从清代烧锅走到非遗凝露。三合古都燕巢铭酿酒有限公司用24口百年老窖和一套老五赠古法，酿出了北方浓香型白酒的独特风味。而当古老技艺遇上现代科技，这缕酒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走进燕巢铭的酿造车间，蒸汽裹挟着醇厚酒香扑面而来，酿酒师罗宗贵正盯着出酒口翻涌的酒花。这门观酒花变酒质的手艺是他入行30多年练就的绝活。观酒花变酒质，手古法酿原浆，看似简单的操作，是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的独门诀窍。这套手艺的根扎在1893年的德全永烧锅，彼时垒起的窖池历经130余年，从未中断酿造。窖泥中富集的微生物菌群持续迭代繁衍，形成了一套不可复制、不可迁移的活态酿造基因。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须得窖池老。这句酿酒行当的老话，燕巢铭人每天都在践行。酒厂现存古窖池132口，其中清代老窖24口，全部坚守纯古法手工酿造。从原料发酵、窖池养护到高温蒸馏、原酒出赠，每一步严格遵循古制，留住百年老酒纯正的味道。守古不等于守旧。近年来，燕巢铭把现代科技引入老车间，科学监测窖池微生物指标，优化酿造环境参数，逐步建立起独有的古菌群数据体系。依托扎实的工艺基底，企业先后研发推出40多款新品，单品种数达100余款。2023年，白酒文化体验馆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品酒加看酒加风坛的沉浸式体验，让这项非遗技艺走入了大众生活。从德全永烧锅的一缕酒香，到市级非遗的活态传承，燕巢铭用130余年时间证明，真正的好酒是酿出来的，也是守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

0: 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

0: 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检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检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

0: 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 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

0: 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

0: 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1: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也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0: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1: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4: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7: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6: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8: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